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把近期发生的熊本地震指定为特大灾害，国家将为灾后复兴重建工作提供较多财政支持。此外，政府在8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决定，从本财年预算的预备费中调拨超242亿日元，用于支援熊本灾区。高市在结束对熊本地震灾区的视察等一系列日程后，于8月3日晚在熊本县政府大楼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高市表示，政府决心尽快研究政府能为灾区及受灾民众提供哪些帮助，竭尽所能提前主动推进各项工作。此外，高市表示将把此次地震指定为国家为灾后重建提供较多财政支持的特大灾害。此外，日本政府在8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决定，从本财年预算的预备费中调拨超242亿日元，用于面向熊本地震灾区实施主动型支援，对各都道府县救助工作开展协助及进一步加强、加快灾后重建。

0: 熊本县8月3日在宇城市和冰川町的四片区域启动了应急住宅及临时安置房的建设工程，这是熊本县自7月28日大地震发生以来启动的首批临时安置房建设工程。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消息，本次一系列地震造成县内众多住宅受损，其中截至3日14时，共有700栋住宅完全损毁。在此情况下，熊本县3日启动了本次地震发生以来的首批临时安置房建设工程。熊本县政府表示，第一批将建设70套临时安置房，分别位于宇城市的三片区域和冰川町的一片区域。据悉，首批临时安置房均为平房，采用轻钢骨架或木质结构。施工推进目标是冰川町的临时安置房于9月初，宇城市的临时安置房于9月下旬开始入住。
1: 去年10月，以色列与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的和平计划，签署了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但在协议生效后，以军仍不断发动零星袭击。据当地媒体报道，8月2日，北部加沙城等地接连遭受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当地相关部门3日发布消息称，自停火以来，已有1250人死于以军袭击。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以军袭击是犯罪行为，并指出以色列试图阻挠美国主导的和平计划的进程。作为解除武装的条件，哈马斯要求以军全面停止袭击，因此外界担心以军的袭击可能会对和平计划带来不利影响。
0: 围绕伊朗局势，尽管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了直接对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日声称双方正在进行对话。特朗普此前表示，应中东国家要求终止了对伊朗的攻击，并宣称将从3日开始与伊朗进行对话。但据伊朗国营通讯社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日的记者会上否认称，未与美国进行谈判。在此背景下，特朗普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称，伊朗领导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面派。并对记者说，对话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说，对话是应伊朗方面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的推动下举行的，从而强调双方正在进行对话。在此之上，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伊朗签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后机会，以此敦促伊方同意达成协议。在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双方是否确实在进行有进展的对话，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 韩国智库东亚研究院与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7月开展了例行联合民意调查活动，并于8月3日公布了调查结果。这一由两国民间团体实施的例行民意调查始于2013年。本次调查从日韩两国各抽取了1500多人作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在韩方的调查中，有 54.3% 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持有良好印象，较去年上升 1.9 个百分点，创下开始这一调查以来的纪录。在日方的调查中，表示对韩国持有良好印象的受访者占比 35.3%， 较去年上升 10.5 个百分点。有 44.1% 的受访者表示对韩国持有负面印象，较去年下降 6.9 个百分点。东亚研究院就韩方调查结果分析指出，对日本持有良好印象的人比例上升的背景有与日本文化的进一步接触使对日好感度上升。来自中国的威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与日方加强合作。
0: 接下来请收听

0: 应新闻简讯，熊本县7月28日发生了最大震度为7的地震。8月3日，当地气温持续升高，熊本市当天14时24分观测到 40.3 摄氏度的最高气温。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熊本县首次观测到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关于此次地震，日本政府表示，有必要加强防范高温环境下发生灾害间接性死亡的措施。有关人员将主动走访在车内过夜及居家避难的受灾居民，帮助他们获得医疗和福利等方面的支援。与熊本县签订友好交流协定的台湾高雄市决定向地震灾区捐赠水和卫生用品。载有物资的巴士从负责协调支援行动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出发，前往熊本县八代市。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的长女爱子殿下日前到访三重县，体验了当地人为世年迁宫而运送木材的运木业活动。世年迁宫是伊势神宫正殿等20年一度的重建。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

0: 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1: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猫
0: 是猫。
1: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2: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1: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1: 猫，
0: 那就可以说
1: 猫が好きです。
2: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2: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1: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1: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1: 好き
0: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1: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1: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1: J-POP。 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1: Manga。 Manga。
0: 好，请回答。
3: 漫画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